0: 拉巴都是说，
1: 杨明星老师，
0: 要陪嫁杨明王子牙齿，
1: 陪嫁
0: 嘛，莫莫说，
1: 哎，
0: 马杨杨的干事，马
1: 杨杨的干
0: 事，马杨古朗
1: 罗，
0: 杨古村
1: 罗，
0: 马杨乌克罗罗，他们是那块杨的树，马查姆罗，
1: 查姆耶比比西，哎，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
0: 加西杨的，
1: 我是亚西哦，
0: 马拉迪。Hallelujah!
1: Hallelujah!
0: Me dey do a nyam, me dey do a nyam, me dey do a nyam.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Him. Hey, I'm crazy. Hallelujah! Hallelujah!

原谅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的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也不能 Timem Papa